欢迎收听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由 BEFM90.5 93.5放送富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富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第31届富山国际电影节拉开了帷幕。本届电影节呢，从今天起呢，一直会持续至本月的15号啊，共有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247部正式受邀的影片呢，会在釜山今年的电影节当中呢与观众见面。今年釜山国际电影节呢，正式获得了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联盟认证呢，成为了A 级电影节，也是最高级别的电影节哈，可喜可贺。那此外呢，竞赛单元最高奖釜山奖的获奖影片呢，将获得角逐美国奥斯卡国际长篇电影奖的报名资格，可以说是拿到了一张啊这个直通车的车票了。那目前呢，获得奥斯卡报名资格认可的电影节呢，在全世界范围呢只有6个，那分别呢是戛纳、威尼斯、柏林、圣丹斯、多伦多和咱们釜山。从这一点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釜山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影响力哈呢，正在不断地提升。那每年呢，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和观众呢齐聚釜山，今年华语电影人的参与同样呢格外引人注目。那今年的 Camellia Award 那获得了一个全世界的关注哈，那就是呢这样的一个很重的一个奖项呢，将会授予导演许鞍华。另外，杨紫琼获得年度亚洲电影人奖，而导演张艺谋呢将担任竞赛单元的评审团主席。此外，演员舒淇、周迅和范冰冰啊等众多呢明星呢也将来到釜山。电影节期间呢，釜山各地还将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电影活动呢和特别的安排。那么，在这座电影之都釜山，尽情感受电影节的热烈的氛围吧。好，同样让我们迎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영화속에나오는주인공처럼》，来自喷喷气。

0: 非常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因安装火灾联动排烟设施自动控制系统，第一万德隧道将于10月12日至17日实施交通管制。釜山市表示，将于10月13日召开釜山市老旧规划城市整治委员会，就海云台第二区特别整治规划草案进行专家咨询。釜山市表示，将选拔84名2026年上半年积极行政优秀公务员，并给予特别晋级等大力度的人事优惠措施。釜山人才开发院将于11月2日举办公开讲座，主题为 AGI 时代父母的核心能力与自我照护技能。好，最后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14到2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连线天津的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国庆长假的金城啊，是秋高气爽，海河沿岸人流如织，狮子林桥边的市井烟火裹挟着金门独有的爽朗气息，漫过沿街的梧桐与老建筑，就在几步之遥的弄巷深处，一座青砖灰瓦的小院静静伫立，大门上李叔同故居这五个字，放着秋阳沉静温润，自成一方天地。所以今天的节目里呢，我要先带着大家到这座占地不足1000平方米的院落去走一走。这里呢是李叔同艺术人生的起点，更是天津近代文脉里一枚沉甸甸的珍贵印记。长假里天南海北的游客专程赶赴这里，在青砖黛瓦草木回廊间触摸一段跨越百年的金门文化记忆。
0: 是的，作为中国近代学堂乐歌的开拓者之一啊，李叔同先生创作的歌曲《送别》曾深深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如今在他成长的小院里再度响起，既是对先生的致敬啊，也是独属于天津的文化浪漫。那么国庆假期里面呢，这里有着怎样的节庆特色呢？小超。
3: 我们先来看看10月1号到3号以学堂乐歌为主题的联合音乐会是轮番上演。熟悉的旋律穿过老院的墙，带着百年前少年学子的意气风发，飘向悠悠的海河。那10月1号到5号期间呢，金派非遗市集则在这个小院里热闹开摊，泥塑、风筝、剪纸、传统的榫卯等等，这些具有天津本土非遗技艺是集中亮相，手艺人现场展示绝活，这些老手艺的温度啊，顺着指尖传递给每一位驻足的游客。
0: 是的，非遗与名人故居的碰撞，让京城的文化底蕴在烟火气里愈发鲜活。大家打卡的呀，不只是一座院子，更是李叔同的人生成就，他与天津的深刻连接，以及他留给金人的精神回响。
3: 没错，那最受游客期待的叫做叔同之夜，这样一个沉浸式的解谜活动。这项活动呢，仍然是游客必打卡的项目。游客穿行在小院的花色里、夜色里，循着一条条线索去解锁李叔同的人生片段和他的艺术成就。青砖地上的月光，廊下摇曳的灯影，耳畔若有若无的送别歌曲的旋律，可以说是共同织就了一场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这也让百年文脉在沉浸式的体验里悄然入心。然后逛完了李叔同故居呢，那我们接下来再带大家走进天津的山区去看看。 金秋十月，冀州的山间是秋意悄然铺开。国庆假期，冀州旅游文化集团旗下的黄崖关长城、九龙山还有八仙山迎来一波又一波的游客。
0: 嗯，是的，那国庆假期里啊，天津冀州呢又推出哪些山野特色呢？
3: 假期里呢，黄崖关长城的主入口可以说每天都会排起长长的这种检票的队伍，而进山的道路上百架车辆是绵延数公里，登上了城墙，一面面五星红旗错落的装点在一座座的这个小楼之上，山风吹起，红旗随风摇曳，长城步道上游人过往穿梭，不少家庭是手拿着小国旗，找准了位置来拍照留念。那长城脚下的鹿鸣花城也成为了景区新进的热门点位，身着古风长裙的花仙子演员沿着花廊步道是缓缓的巡游，每到一处便吸引不少的游客驻足围观。
0: 嗯，是的，古朴厚重的长城砖石哈，与缤纷花海呢交相辉映，一古一今相映成趣。这里应该是到黄崖关必拍的风景点位吧？
3: 没错，那从山里游玩归来呢，不少游客呢就会拐到冀州城区的鼓楼了，到鼓楼广场去转一转，看一看雄关揽胜、山水流芳这样一个主题的摄影作品展，108幅精选的作品整齐排列，长城雄关，还有临海溪谷，还有40风物，反正是一一呈现在展板之上。
0: 嗯，山。

0: 没错，那今天呢，其实是10月6号，也是国庆黄金周的第6天了。每年的这种长假期啊，我们好像都逃不开一个相似的循环。 就是放假前感觉就度日如年，你会想，哎呀，怎么还不放假呢？等到放假中，这种就会感觉是时光飞逝，恍然感觉这个假期余额不足了。等到收假之后，又会感觉怅然若失，你会想，怎么这个假期嗖的一下就没了呢？一转眼后天也就是10月8号，哎呀，大家又开始上班了。
1: 没错，
0: 所以呢，今天下来我想跟大家聊的一个是有关假期心理的话题。虽然我们无法改变物理时间，但是呢，我们能从心理上去延长假期。
1: 确实哈，快乐的时光易逝。那我们究竟怎么做才能从心理层面的去延长假期呢？
0: 如果你感觉这个假期啊过得飞快，那首先先恭喜你，这就说明你的假期很快乐。 反之，如果你在做一件痛苦的事儿，那你当然就会感觉，哎呀，度秒如年。所以呢，仅仅调整心态、认知，当然是不够的了。想要获得更绵长的假期体验，那我建议大家可以从放假之前就开始铺垫。放假之前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想一想啊，这个假期你要做哪些事儿，比如说去打卡一家收藏已久的餐馆儿。
1: 或者是看完一部搁置已久的电影，或者是约一位许久未见的朋友，这些计划的意义呢，就是在于提醒您，我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来做喜欢的事儿。是的，没错，这份心理暗示哈，就能够提升假期的价值感。
0: 但是呢，也得要注意，就是也不能把假期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而是要适度的留白。 要多问问自己，我最想干什么，而且行程呢，也不要排得过紧，要排得一些比较精啊，就会让我们，如果你要排得过于这个紧张，你就会有一种被执行任务的这种裹挟感，所以那样就会丧失了松弛感。那么我们此外还可以给假期去分段，设置不同的主题，比如说前两天就是 休整日，你可以在家补一觉，整理整理家务。那中间的三天呢，你可以设置为新鲜日，比如说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来一个短途旅行。那后边呢，就可以叫它情感日，用于走亲访友和朋友谈天说地。而且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个一天分成几段，上午是动去逛街，下午呢就要静，比如说在家做手工。 反正呢，就是人为的，制造多段的独立的体验。而且在这里，我要特别的说一说假期的收尾了。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呢，也要有一种专属的仪式感，比如说可以剪辑一段假期里的视频，或者是认真烹饪一份可口的饭菜，散步的时候呢，绕一条没有走过的小路。总之呢，就是杜绝潦草的收尾。
1: 这样才能减少假期凭空消失的失落感。没错啊，大家不妨呢都去实践一下哈。那这里呢，我再加上一点哈，那就是啊，我们要尽量减少翻看他人的完美假期。你看，别人的热闹是别人的呀，真正定义假期质量的是属于你自己的真实的感官的体验。 所以，对于假期呢，我们不必执着于完美的安排，而是要真实的过好每一天。好，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小超的连线。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也感谢龙哥。好，我们下周再会。
1: 好的，连线天津之后呢，继续进入歌曲的时间。那接下来为大家送上我们的这首歌曲《少女的祈祷》，来自王心凌。

0: 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宇，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내서피부에스테틱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합니다。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体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尼，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2: 好，倾听你的故事。没错，今天呢又有一位好朋友呢来到直播间啊，对，我们来听听呢他的留学生活。没错，让我们欢迎目前呢正在攻读声乐博士的乔于伦。于伦你好。
12: 你好，老师。
2: 好，来跟我们话语之音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啊，然后呢也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12: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乔于伦，我来自中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市，目前在韩国国立昌原大学读声乐博士。
2: 好，再次欢迎于伦啊。是有一点小小的紧张。好，现在更紧张还是上台演唱的时候更紧张？
12: 上台演唱吧。
2: 好，我是想说帮你放松一下哈。对，今天穿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帅气。对，然后其实前段时间呢在活动现场，就我有真的就是在第一排啊，哇，这个欣赏这个玉伦的演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当时其实就被这个他的声音，被他现场的这个表演呢，然后呢深深的征服，然后就说请到我第一时间我就跟玉伦说呢，请你们来节目里面聊一聊哈，然后分享一下呢自己的这个声乐之路，分享一下自己的留学生活。然后我记得他当时也是非常痛快的答应了。对，今天呢果然哈，这个终于迎来了这个走进直播间的跟大家呢来分享自己故事的时间哈。那依旧是我们的老环节哈，那首先来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好不好。然后刚刚你说到的说你是黑龙江人，东北人对吧？
12: 对。
2: 嗯，好，说说你的家乡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2: 我的家乡是在这个东北啊，然后在这个黑龙江省啊，黑吉辽嘛。
2: 是，
12: 我是在黑省，然后齐齐哈尔市，然后下面的一个市讷河市。
2: 讷河？
12: 对。
2: 哇，我真是第一次听哎，其实
12: 讷河市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北了，就是跟这个漠河啊，就咱们中国最北处这个漠河，其实
2: 这地理都学过漠河，这个应该
12: 对漠河都知道，
2: 没有不知道的吧。对
12: 对，漠河离着其实没有那么远。
2: 果然那很冷的地方啊，对吧？
12: 对，挺冷。然后这块是这个盛产这个马铃薯的地方被誉为这个中国马铃薯之乡。
2: 所以也是我们从小就是至少外省人哈，我们在课本当中都说一提到东北粮仓嘛，黑土地啊，对，就是这里是吗？OK，
12: 对，黑土地。然后这块这个四季分明，然后冬天就跟这个漠河一样，有着一望无际的白雪。
2: 冬天最冷到多少度？零下多少度？
12: 零下就-30多度呗，
2: 就负三十多度，
12: 零下，
2: 不可思议，反正比我们家冰箱还更冷一点，这个我很确定。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这个温度啊？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那这样相比的话呢，其实那来韩国之后，你会发现，无论昌原还是釜山的话，其实都没有那么冷，
12: 对，属于
2: 就感觉应该很不一样，对吧？很暖和。来韩国留学的话，会不会想家？ 我觉得应该东北人、像我们山东人一样，我觉得应该比较恋家吧，至少恋家的比较多。
12: 对对对，
2: 嗯，
12: 确实会想家，
2: 会的，
12: 但是在这待时间长了就不想了。
2: 是，看来还挺喜欢这儿的，挺
12: 对，这块待挺得劲儿，
2: 挺得劲儿。OK， 我们在努力的不被他的东北话带跑偏。OK， 好，那咱们回到专业上，是，那现在在读这个生物博士，现在在读当中，对吧？
12: 嗯，
2: 现在到来韩国已经几年了？
12: 我，现在是来完一年了，已经，对，一年半，现在是。
2: 那当时那选择这个继续深造的话，那选择韩国，当时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特别的契机吗？
12: 当时就是我是在这个俄罗斯嘛。完了，我硕士是在俄罗斯嘛，然后俄罗斯他这个，
2: 那本科呢是在哪？
12: 本科我在哈尔滨，
2: 在国内，然后硕士出国去俄罗斯。
12: 对，
2: 哦，所以一定要换一个地儿吗？
12: 因为这个俄罗斯吧，他这个表演博士，
2: 嗯哼，
12: 他跟这个韩国这个，表演博士他这个学位不一样啊。
2: 哦，
12: 俄罗斯这学位他是这个苏联体制之下的学位，他就是自己一套体系，他没有这个学位证。正常生物博士不是有这个双证吗？学历证和学位证。
2: 学位 ，OK， 对。
12: 但是俄罗斯只有学历证，啊，
2: 嗯，
12: 咱中国就是有的招聘单位他会要
2: 必须要毕业证、
12: 学位证，
2: 还有学位证，
12: 啊
2: 对啊。
12: 你所以一个证就不行，所以我就
2: 哇，这个留学的时候大家可能真的要注意这个事情啊，这个很重要。
12: 对，
2: 嗯，对，所以其实也是必须要换一个地方。
12: 嗯，
2: 对。嗯，然后就选择你现在的学校。
12: 对，现在我就先来韩国了。
2: 嗯哼，然后这个跟俄罗斯相比，那这个气候呀，各方面其实包括饮食呢，肯定都很不一样。
12: 那肯定天差地别。
2: 对，
12: 嗯，
2: 那这个是原来是计划当中的事情呢，还是说相对来说就
12: 是，不是计划当中的事情？
2: 对，
12: 是后来的这个改变、
2: okay, 调整。嗯
12: 嗯
2: 嗯哼，所以总之呢，还是继续在读声乐。那因为我上次活动的时候，其实我听到你们演唱的时候，
12: 嗯，
2: 当时演唱的是美声的方式，对吧？
12: 对对
2: 对，这个是你一直是你自己的这个专业吗？
12: 对，
2: 嗯，从什么时候开始？
12: 从本硕博啊，高中。
2: 所以当时走的时候就是艺术生，
12: 对，
2: 唱 OK，
12: 一直都是艺术生。
2: 嗯，好，那其实我们说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新的国家，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入乡随俗的过程，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哈，
12: 嗯。
2: 那来韩国当时觉得特别难适应的地方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一些事情？
12: 特别难适应，
2: 嗯，或者说比较大的困难，或者说刚来的时候呢，觉得就是这个随之而来的这个最直接的一个困难，
12: 啊，
2: 或者
12: 是
2: 挑战，
12: 就是刚来的时候，我来韩国吧。我一分钱没带，我一分韩元没带，就是因为我不去过很多国家嘛，然后我就习惯了，我就寻思去啊，走到那儿我也不怕，完我就
2: OK，
12: 就直接到那个韩国我就来了，
2: 嗯哼，
12: 然后那个当时是在那个哈尔滨的时候，然后好像很巧碰着那个一个认识的人。完了他那个听说我那个一分钱没带，完了他就给我拿了两万韩元。给我拿两万韩元，
2: 这也不多呀，问题是两天两顿饭就没了。
12: 我就他怕我那个坐不了车嘛，
2: 啊，觉得就是应急的情况下啊，那就很重要，那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宝贵。
12: 对呀，啊，完了我就来了，来了反正一个人也不认识。
2: 心挺大的，我觉得这是跟你之前因为有出国留学在国外生活有关系，对吧？
12: 走地方没啥太多，
2: 就随遇而安。
12: 对，我就哪儿都不怕了，
2: 去了再说。
12: 对，去了再说了。
2: 那两万块钱花完了，啥时候花的？
12: 两万块钱到那儿吃顿饭，吃两顿饭就没了。
2: 对呀，那之后呢？已经身上又没钱了呀。
12: 之后我就开始接触这个，啊，接触这同学啥的，
2: 对，
12: 就开始那个，就开始换钱了。
2: 身边认识的朋友就可以比较多，是吧？
12: 刚来的时候一个也不认识，一个人不认识，完了那个。啊，韩语我也不会，啥我也不知道，就是我，我就是从这个俄罗斯到韩国呀，我一点韩国东西都从来没了解过，就完全是空白的。我韩国啥样
2: 韩国是在山上的这个国家我都不知道，就学校在哪儿，周围环境什么的完全都不知道，我啥都一概不知的情况下，我也不想看，我已经到来了之后就能来就行，对，来了再说，来了我就看，对。OK，这我倒觉得对我来说
12: 是一个挺新奇的一种心理状态的，我一点攻略不做，原来还可以这样子，反正拎行李箱就来，来了完了之后那个吧，玩那个宿舍吧，宿舍当时还不让入住，当时我晚上七点多来的，就还没有到，完我也不会住的时间，我也没整明白咋住酒店，完了酒店我主要是当时关键还没钱，拎行李箱，拎了这个好几个行李箱非常沉。 完我们那宿舍还在山上，我就从这个山上我又拎下来，从这山下我拎到宿舍，宿舍不让我入，完我又从那个宿舍又拎下来了，天哪，
2: 这一上一下这折腾，先找住处，
12: 对，就找完了，庆幸是当时有一个韩国人有学这个中文的，然后他就看着我了，看着我，他说那个看着我是中国人，然后他就跟我认识，我认识之后
2: 然后他就带我，带我那个先领我吃顿饭，
12: 啊，这么好，天哪，这属于碰到这贵人了，
2: 不，我觉得谁看着你，你知道你这情况了，也不觉得都得帮一下，实在是太真的不没办法，
12: 主要会中不忍，你说就放在路边
2: 比较少，对呀，
12: 但是他确实是好人哈，真的，我觉得你遇到好人了，碰到好人了，完了之后
2: 所以住的吃，至少这一顿饭肚子是不用挨饿，对。
12: 吃给我弄好了，完了住他也给我找个地方，然后第二天我办理的入住，
2: 去学校的宿舍，
12: 对，就入住了，然后之后就慢慢这个接触新的同学，刚开始反正得过了一个月左右吧，
2: 对，
12: 才那个慢慢认识新同学，刚开始一个人也不认识，
2: 那比如同期来或者包括前辈， 因为比你来的更早的那中国留学生多吗？学校里面，
12: 还可以吧，当时没有那么多。

0: 但因为那会儿来，那时候来的时候，因为自己就没有联系任何其他人，
1: 对，
0: 也没有这个途径，
1: 谁也没联系。
0: 来了之后，其实才慢慢跟他认识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原来如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自己也没有任何的说，觉得自己哎呀，好像举目无亲啊，说什么各方面什么东西都难。关键语言现在是还不通的情况下，其实真的就会是有很多的障碍，会遇到很多的想不到的一些问题，对吧？但我感觉你心里心态蛮
1: 啊，我
0: 好的，
1: 我不害怕，
0: 是遇到问题再说，是吧？
1: 对，
0: 总是能够解决，
1: 对
0: 吗？
1: 对对
0: 对，这个我觉得很佩服哎。这个心态我觉得非常的这个，这个很强。OK， 好，那如果说呢，要给那要来韩国留学的这些留学生的话呢，给大家一些建议的话呢，你会给他怎样的一些建议？你不会建议说大家可以不用任何准备就直接来吗？
1: 那不行，
0: 对，
1: 我这个
0: 我不建议你这么建议。
1: 大家就是来的时候，多跟这个学长学姐认识一下，因为他们是获得。在他们身上是获得信息最快的方式，
0: 的确。
1: 然后做做这个攻略，看看你这个周围城市啊，这个公交系统啊，什么这个系统那个系统，交通方面这个啊，看看怎么走啊，来的时候最好还是先认识一下，
0: 有一些准备，
1: 对
0: 对
1: 对，有一些准备。
0: 那入学之后呢，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呢？
1: 入学之后就是。按部就班呗，就每节课课表就按部就班上课，
0: 对，
1: 然后别这个迟到缺席啥的，我就总迟到缺席
0: 啊，是吗？这我为什么我基于我之前包括刚刚对你的这个跟你聊天，我觉得我不意外呀、啊，你是一个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无所谓，好像这课不上，哎呀算了，没事儿，
1: 总
0: 对这顿饭不吃也没什么太要紧，好像就是心态特别好哈。那学习语言这方面的话，你会给他怎样的一个建议？
1: 学习语言就上学校的语学堂学。
0: 嗯哼，你是入学之后也同时在也在学习，另外在学韩语是吗？
1: 对，我们那个当时是无语言入学，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也不会韩语嘛，然后学校硬性规定有一个那个韩语课，你必须得上够这个课时才行。
0: 你觉得那个有帮助吗？
1: 那个肯定有帮助，肯定有帮助啊。
0: 好，大概觉得多长时间的时候已经开始慢慢觉得适应了？刚刚你提到的，无论是学校周边的环境啊、生活呀、啊，包括学习啊、上课。
1: 我觉得，我觉得两个月吧，
0: 这么快？
1: 对，两个月就完全适应了。完全适应。
0: OK。哎，那我很好奇，其实声乐。因为我觉得像比如出去玩啊生活呀、遇到这些语言的障碍，其实大家对留学生来说应该是大同小异，对吧？那声乐这个专业主要是跟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平时上课都是什么样子的？有理论课吧？
1: 对，
0: 也
1: 有
0: 一些比如说演唱的这种课。
1: 对，其实我们这个声乐主要还是实践为主啊，
0: 要真的唱，
1: 对，声乐表演
0: 要表演，先上舞台，
1: 对，还是以实践为主。我们这个理论课其实就是辅助的作用，然后最开始还是得、最后还是得投入到实践当中。
0: 对，所以其实
1: 还是得多唱，
0: 在包括学校，包括平时呢，你有各种的任务也好，还是说呢练习也好，这都是常规的一些事情哈。
1: 对，
0: 那原来是不是也经常参加一些校外的一些
1: 活
0: 动跟演出？
1: 对，有这个活动，大家得积极参与。
0: 对。那一般都会唱什么样的歌？会唱中文歌吗？还是说在这方面有什么
1: 讲究？
0: 我们一般
1: 那个学校的规定，就整个韩国规定，它是需要四个时期四种语言的作品，不包括中文，中文是完全杜绝的，只要你唱中文就直接被挂掉了。对，
0: 四种是四种语言吗？
1: 四种语言，四个时期，对，
0: 四个时期，
1: 一般是德法。
0: OK，
1: 德法意英。
0: OK，
1: 对，
0: 对，哦，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那不管是哪国人来说，这个要求是一样的。
1: 对，只要是外国人。
0: 对，那其实这种语言的话，是需要去学呢，还是说呢，唱的时候就硬背硬唱？
1: 刚开始的时候，你在刚开始学习这个声乐的时候，肯定是先用自己比如中文，
0: 对，
1: 意大利语。那个 o solo mio， 你就用这个中文
0: 去注音标注，
1: o 啊 solo
0: OK
1: 啊，就这样。然后，但你慢慢
0: 随着学习时间长短，学习越来越长的时间，你就会有自会读了，是会读，然后你也会自己去学一学这个意大利语啊，德语的他们的读音，它的发音，对吗？更准确一些，对，更准确一些，必须要学习这个。法语、意大利语到底是哪个？是意大利语吗？里面好像会有那个弹舌头的那个啊，弹舌。演唱当中也会有吗？德语，对，德语、法语、俄语。
1: 意大利语都有弹舌，
0: 那在美声演唱当中也要有这个。
1: 对对对，
0: 技巧，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是听说如果真的不会的话，那生理构造不允许的情况下是怎么练都不行。嗯，
1: 那是技巧一部分人，就是大多数。
0: 你说是练是可以练出来？
1: 对，都可以练出来。
0: 你确定吗？像我这种不学声乐的也可以吗？
1: 可以练出来。
0: 啊，是吗？原来如此。看来还不晚啊。
1: 可以练出来。
0: 那跟我们示范一下吧，弹舌这个，或者是就
1: 阿布拉菲格巴布拉米西巴阿布拉菲格巴布拉米西巴法德提西巴法德提西巴达拉吉塔，就这样式的。
0: 哇哦，天哪，好有才华。天哪，我以为这个就是算是特技特异功能。
1: 不是，这个是
0: 就是有训练的方法，
1: 对，这个只要是学时间长应该都会
0: 必备的，对吧？
1: 必备。
0: 哇哦。OK，好，那当然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觉得能够 有一个完整的演唱的话呢，肯定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哈。好，那节目的最后了，对，要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比如说你的，比如说今年的一些目标，或者是呢在学业方面的一些规划，以及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一些心里话，跟大家道个别。
1: 我今年的这个主要目标就是因为我们学校 给我了一部这个很艰巨的任务，就是我们学校在排一个歌剧，叫《茶花女》。天哪，
0: 很经典的曲目。
1: 在这个十二十一月末啊，会到时候会演出。然后我在其中会饰演一个角色啊，叫那个奥比尼侯爵。然后这个任务对我来说确实挺艰巨，因为整个茶花女一共有2个半小时的时长。
0: 然后我会在台上2个小时左右，然后把所有的这个意大利语歌词以及唱段都得需要背诵，熟记于心。
1: 对，这是我的一个，
0: 哇哦，很艰巨。
1: 我希望给他好好完成。
0: 现在在准备当中。对，现在在准备当中。好哇，真的期待最后的这个演出能够一切顺利，演出成功。对。 其实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我们发现哈，原来这么佛系的人，其实好像我能感受到他的那个，哎，那个是这个表演的那种喜爱哈，然后去挑战这件事情，没错。好，那这是一个任务，
1: 对，
0: 这属于是你的这个学业当中的一部分，成果当中的一部分吧，算是
1: 差不多，
0: 对吧？好，那在毕业之后
1: 的有没有什么规划？在毕业之后有可能，我想其实再继续攻读一个这个博士后，有可能还想继续读。这很不像你，这很躺平的这个很佛系的状态。对，要继续进修，对，继续进修一下，因为我觉得还可以进修， 因为我感觉水平还没到那个程度，
0: 再提升一下。对，很棒。然后之后读完就是回国工作呗，或者这个韩国有不错的工作也可以在韩国工作。OK，当然是，没错。那继续希望能够呢，在这个无论是马上这个接下来的这个非常重量级的这个演出演唱也好，还是这个在学业方面哈，对，都能够呢一切顺利。
1: 好，那就期待再有机会的话呢，一定再请你来到话语之音。好嘞，龙哥，
0: 好不好？是，今天特别感谢伦今天的分享啊。好，那下次再见喽。
1: 好嘞。
0: 好，没错。那听完了今天的这个故事之后呢，我们继续听格拉文达送上的来自卡特卡顿的《She》。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一点，彼此更靠近一些。好，依旧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准备搬家，智恩正在帮他看搬家公司信息。智恩，为什么同一家搬家公司这一天的价格会特别贵呢？
2: 오아마그날이손없는날일거야이사날짜로선호하는사람들이많거든
1: 어손없는날是没有手的日子吗？这个和搬家有什么关系啊？
0: 在韩国准备搬家呀，会经常听到刚刚对话里面的提到的这个词 손없는날。对，直译当然是没有手的日子，但是难道搬家还和手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呀，关键在于这里的 손， 对，它并不是我们身体上的这个手的意思。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在韩国传统民俗当中呢，所谓的 son 指的是呢一种会随着日期和方位的移动，可能会给人带来不利影响的存在。哎，努力的去理解一下，对，它是一个对挺虚的一个解释的哈。好，那理解了这个定义之后呢，你再想想过去人们在搬家、结婚或者是呢开业等等这些重要事情的节点，会考虑日期和存在，日期和方位，对不对？那所以都和这个 son 都有着关联。那因此 son omnen nai， 也就是传统观念当中认为的没有这种妨碍的日子，那因此呢就被视为是比较适合操办这些重要事情的日子。你理解了吗？那你再回到搬家这个节点，那么这个说法呢就一直流传至今了，是不是你就理解了呀？另外有意思的是呢，即使一些年轻人并不真的相信这种说法的存在，那现实生活当中呢可能还会听到说손없는날이라이사비가비쌌대。什么意思呀？因为是손없는날，所以搬家费比较贵。那为什么呢？关键在于啊，对，因为这个日子，对，有这种讲究，因此呢选择在同一天搬家的人就多了，搬家公司搬家的车辆的预约自然也会比较的集中，价格自然就水涨。

转高了，对不对？当然呢，韩国人选择搬家的日期呢，其实更多的是会考虑像工作时间、租房合同啊、孩子上学以及呢搬家公司呢是否有空等等这些呢现实条件，并不是所有人搬家呢就是都会挑所谓的孙东的奶。OK， 但这个传统的观念至今仍然影响着韩国人的生活的这种一些习惯哈，那么甚至可能会影响实际的这种搬家的预约量。其实呢，中国呢也有搬家结婚时呢所谓挑日子的传统，就所谓老黄历嘛。对，所以这种文化呢，其实对于中国听众来说呢，其实并不陌生，很好理解。对，只是呢到韩国哈，那你可能会第一次听到这个很特别的名字 Son of the Night。OK， 一个传统民俗里面的日期的概念，直到今天还能够出现在搬家公司的预约表里，这也是传统文化呢留在现代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吧，对不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西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样，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오늘의 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英国作家乔治艾略特的一句名言。
1: 성장의가장중요한원리는사람의선택에있다조지엘리엇성장의가장중요한원리는사람의선택에있다조지엘리엇
0: 好，这句话字面意思，发展成长的最有利原则在于人的选择，没错。好，那今天的这句话咱们就复习一下吧。성장의가장중요한원리는사람의선택에있다。好，这句话当中呢，没错，主语呢就是成长当中最重要的原理作为句子的主语。发展成长的最有利原则在于人的选择。这句话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呢，已经接近整点的时间了，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呢也结束了哈。正如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开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呢，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正在我们旁边发生的一件热火朝天的事情。在今天的上班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哈，地铁里面就是多了一些对不一样的这个色彩，人群当中好似呢多了一些些跃跃欲试的这样的一些非常可爱的朋友，那就是呢来不远万里的来参加一年一度的釜山国际电影节的海内外的朋友哈。那随时此刻的话呢，电影节呢现在的开幕式呢也正在我们旁边的电影殿堂的举行。那也就是说呢，从今天的开幕式开始，也就是从此时此刻开始啊，那么今年的釜山国际电影节对将会如火如荼的举行，那将会收获呢来自韩国乃至整个亚洲以及呢包括全世界的目光，尤其是在今年哈，那么它跻身了 A 类影展之后的釜山国际电影节，可以说是呢在它的整个的电影节发展的历程当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从今天开始呢将会开启呢它的新的一个阶段。那么其实呢众所周知，我们节目呢也会和很多的一些呢华语影片电影人对进行这样的一个访谈和碰面，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呢在今年的釜山国际电影节当中呢，在稍后哈我们也会大家呢这个随时关注影展的一些呢最新的消息，会大家带来呢最新的华语影人的一些在电影节当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和花絮哈。好，没错，同时呢再次感谢呢所有的好朋友的锁定和收听呢今晚的华语之音。要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张杰吴文芳演唱的我们都一样。 PT 新闻查看简析，저는龙哥였습니다。平安的晚安，보내세요。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欢迎收听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由 BEFM90.5 釜山联合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拉开了帷幕。本届电影节呢，从今天起呢，一直会持续至本月的15号啊，共有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247部正式受邀的影片呢，会在釜山今年的电影节当中呢与观众见面。今年釜山国际电影节呢，正式获得了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联盟认证呢，成为了A 级电影节，也是最高级别的电影节哈，可喜可贺。那此外呢，竞赛单元最高奖釜山奖的获奖影片呢，将获得角逐美国奥斯卡国际长篇电影奖的报名资格，可以说是拿到了一张啊这个直通车的车票了。那目前呢，获得奥斯卡报名资格认可的电影节呢，在全世界范围呢只有6个，那分别呢是戛纳、威尼斯、柏林、圣丹斯、多伦多和咱们釜山。从这一点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釜山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影响力哈呢正在不断地提升。那每年呢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和观众呢齐聚釜山。今年华语电影人的参与同样呢格外引人注目。那今年的 Camellia Award 那获得了一个全世界的关注哈，那就是呢这样的一个很重的一个奖项呢将会授予于导演徐安华。另外杨紫琼获得年度亚洲电影人奖，而导演张艺谋呢将担任竞赛单元的评审团主席。此外演员舒淇、周迅呢和范冰冰啊等众多呢明星呢也将来到釜山。电影节期间呢，釜山各地还将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电影活动呢和特别的安排。那么在这座电影之都釜山，尽情感受电影节的热烈的氛围吧。好，同样让我们迎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영화속에나오는주인공처럼，来自펀펀치。

0: 发展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社表示，因安装火灾联动排烟设施自动控制系统，第一万德隧道将于10月12日至17日实施交通管制。富山社表示，将于10月13日召开富山市老旧规划城市整治委员会，就海云台第二区特别整治规划草案进行专家咨询。富山社表示，将选拔14名2026年上半年积极行政优秀公务员，并给予特别晋级等大力度的人事优惠措施。富山人才开发院将于11月2日举办公开讲座，主题为 AGI 时代父母的核心能力与自我照护技能。好，最后来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晴，气温14到2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连线天津的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荣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国庆长假的金城啊，是秋高气爽，海河沿岸人流如织，狮子林桥边的市井烟火裹挟着金门独有的爽朗气息，漫过沿街的梧桐与老建筑，就在几步之遥的弄巷深处，一座青砖灰瓦的小院静静伫立，大门上李叔同故居这五个字放着秋阳沉静温润，自成一方天地。所以今天的节目里呢，我要先带着大家到这座占地不足1000平方米的院落去走一走。这里呢是李叔同艺术人生的起点，更是天津近代文脉里一枚沉甸甸的珍贵印记。长假里天南海北的游客专程赶赴这里，在青砖黛瓦草木回廊间触摸一段跨越百年的金门文化记忆。
0: 是的，作为中国近代学堂乐歌的开拓者之一啊，李叔同先生创作的歌曲《送别》曾深深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如今在他成长的小院里再度响起，既是对先生的致敬啊，也是独属于天津的文化浪漫。那么国庆假期里面呢，这里有着怎样的节庆特色呢？小超。
3: 我们先来看看10月1号到3号以学堂乐歌为主题的联合音乐会是轮番上演。熟悉的旋律穿过老院的墙，带着百年前少年学子的意气风发，飘向悠悠的海河。那10月1号到5号期间呢，金派非遗市集则在这个小院里热闹开摊，泥塑、风筝、剪纸、传统的榫卯等等，这些具有天津本土非遗技艺是集中亮相，手艺人现场展示绝活，这些老手艺的温度啊，顺着指尖传递给每一位驻足的游客。
0: 是的，非遗与名人故居的碰撞，让金城的文化底蕴在烟火气里愈发鲜活。大家打卡的呀，不只是一座院子，更是李叔同的人生成就，他与天津的深刻连接，以及他留给金人的精神回响。
3: 没错，那最受游客期待的叫做叔同之夜，这样一个沉浸式的解谜活动。这项活动呢，仍然是游客必打卡的项目。游客穿行在小院的花色里、夜色里，循着一条条线索去解锁李叔同的人生片段和他的艺术成就。青砖地上的月光，廊下摇曳的灯影，耳畔若有若无的送别歌曲的旋律，可以说是共同织就了一场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

0: 这也让百年文脉在沉浸式的体验里悄然入心。然后逛完了李叔同故居呢，那我们接下来再带大家走进天津的山区去看看。金秋十月，冀州的山间是秋意悄然铺开。国庆假期，冀州旅游文化集团旗下的黄崖关长城、九龙山还有八仙山迎来一波又一波的游客。
1: 是的，那国庆假期里啊，天津冀州呢又推出哪些山野特色呢？
0: 假期里呢，黄崖关长城的主入口可以说每天都会排起长长的这种检票的队伍，而进山的道路上，百架车辆是绵延数公里。登上了城墙，一面面五星红旗错落地装点在一座座的这个小楼之上。山风吹起，红旗随风摇曳，长城步道上游人过往穿梭。不少家庭是手拿着小国旗，找准了位置来拍照留念。那长城脚下的鹿鸣花城也成为了景区新近的热门点位。身着古风长裙的花仙子演员，沿着花廊步道是缓缓的巡游，每到一处便吸引不少的游客驻足围观。
1: 是的，古朴厚重的长城砖石哈，与缤纷花海那交相辉映，一古一今相映成趣。这里应该是到黄崖关必拍的，风景点位吧。
0: 没错，那从山里游玩归来呢，不少游客呢就会拐到冀州城区的鼓楼了，到鼓楼广场去转一转，看一看"雄关揽胜，山水流芳"这样一个主题的摄影作品展，108幅精选的作品整齐排列，长城雄关，还有林海溪谷，还有40风物，反正是一一呈现在展板之上。
1: 山里的风景以另一种形式在城市广场继续和游人相遇。
0: 没错，那今天呢，其实是10月6号，也是国庆黄金周的第6天了。每年的这种长假期呀，我们好像都逃不开一个相似的循环，就是放假前感觉就度日如年，你会想，哎呀，怎么还不放假呢？等到放假中，这种就会感觉是时光飞逝，恍然感觉这个假期余额不足了。等到收假之后，又会感觉怅然若失。你会想，怎么这个假期嗖的一下就没了呢？一转眼，后天也就是10月8号，哎呀，大家又开始上班了。
1: 没错。
0: 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的一个是有关假期心理的话题。虽然我们无法改变物理时间，但是呢，我们能从心理上去延长假期。
1: 确实哈，快乐的时光易逝。那我们究竟怎么做才能从心理层面的去延长假期呢？
0: 如果你感觉这个假期啊过得飞快，那首先先恭喜你，这就说明你的假期很快乐。反之，如果你在做一件痛苦的事儿，那你当然就会感觉，哎呀，度秒如年。所以呢，仅仅调整心态、认知当然是不够的了。想要获得更绵长的假期体验，那我建议大家可以从放假之前就开始铺垫。放假之前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想一想啊，这个假期你要做哪些事儿？比如说去打卡一家收藏已久的餐馆儿，或者是看完一部搁置已久的电影，或者是约一位许久未见的朋友。这些计划的意义呢，就是在于提醒您，我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来做喜欢的事儿。
1: 是的，没错，这份心理暗示哈，就能够提升假期的价值感。
0: 但是呢，也得要注意，就是也不能把假期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而是要适度的留白，要多问问自己，我最想干什么，而且行程呢也不要排得过紧，要排得一些比较精啊，就会让我们，如果你要排得过于这个紧张，你就会有一种被执行任务的这种裹挟感，
1: 是。
0: 所以那样就会丧失了松弛感。那么我们此外还可以给假期去分段儿，设置不同的主题。比如说前两天就是休整日，你可以在家补一觉，整理整理家务。那中间的3天呢，你可以设置为新鲜日，比如说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来一个短途旅行。 那后边呢，就可以叫它情感日，用于走亲访友和朋友谈天说地。而且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个一天分成几段，上午是动，去逛街，下午呢就要静，比如说在家做手工。反正呢，就是人为的制造多段的独立的体验。而且在这里，我要特别的说一说假期的收尾了。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呢，也要有一种专属的仪式感，比如说可以剪辑一段假期里的视频，或者是认真烹饪一份可口的饭菜，散步的时候呢，绕一条没有走过的小路。总之呢，就是杜绝潦草的收尾，这样才能减少假期凭空消失的失落感。
1: 没错哈，大家不妨呢都去实践一下哈。那这里呢，我再加上一点哈，那就是，我们要尽量减少翻看他人的完美假期。你看，别人的热闹是别人的呀，真正定义假期质量的是属于你自己的真实的感官的体验。所以，对于假期呢，我们不必执着于完美的安排，而是要真实的过好每一天。好，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小超的连线，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也感谢龙哥。好，我们下周再会。
1: 好的，连线天津之后呢，继续进入歌曲的时间。那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少女的祈祷》，来自王心凌。

0: 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龙，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에서피부에스테틱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합니다。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阜庆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2: 好，倾听你的故事。没错，今天呢又有一位好朋友呢来到直播间啊，对，我们来听听呢他的留学生活。没错，让我们欢迎目前呢正在攻读声乐博士的乔于伦。于伦你好。
12: 你好，老师。
2: 好，来跟我们话语之音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哈，然后呢也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12: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乔于伦，我来自中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市，目前在韩国国立昌原大学读声乐博士。
2: 好，再次欢迎于伦啊。是不是有一点小小的紧张？好，现在更紧张还是上台演唱的时候更紧张？
12: 上台演唱吧。
2: 好，我是想说帮你放松一下哈。对，今天穿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帅气。对，然后其实前段时间呢在活动现场，就我有真的就是在第一排啊，哇，这个欣赏这个玉伦的演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当时其实就被这个他的声音，被他现场的这个表演呢，然后呢深深的征服，然后就说请到我第一时间我就跟于伦说呢，请你们来节目里面聊一聊哈，然后分享一下呢自己的这个声乐之路，分享一下自己的留学生活。然后我记得他当时也是非常痛快的答应了。对，今天呢果然哈，这个终于迎来了对这个走进直播间的跟大家呢来分享自己故事的时间哈。那依旧是我们的老环节哈，那首先来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好不好。然后刚刚你说到的说你是黑龙江人，东北人对吧？
12: 对。
2: 嗯，好，说说你的家乡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2: 我的家乡是在这个东北啊，然后在这个黑龙江省啊。黑吉辽嘛。
2: 是，
12: 我是在黑省，然后齐齐哈尔市，然后下面的一个市讷河市。
2: 讷河？
12: 对。
2: 哇，我真是第一次听哎，其实
12: 讷河市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北了，就是跟这个漠河啊，就咱们中国最北处这个漠河，其实
2: 这地理都学过漠河，这个应该
12: 对漠河都知道，
2: 没有不知道的吧。对
12: 对，漠河离着其实没有那么远。
2: 哦，果然那很冷的地方哎，对吧？
12: 对，挺冷。然后这块儿是这个盛产这个马铃薯的地方。
2: 哦，
12: 被誉为这个中国马铃薯之乡。
2: 所以也是我们从小就是至少外省人哈，我们在课本当中都说一提到东北粮仓嘛，黑土地啊，对，就是这里是吗？OK，
12: 对，黑土地。然后这块儿这个四季分明，然后冬天就跟这个漠河一样，有着一望无际的白雪。
2: 冬天最冷到多少度？零下多少度？
12: 零下就-30多度呗。
2: 就负三十多度。
12: 零下，
2: 不可思议，反正比我们家冰箱还更冷一点，这个我很确定。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这个温度啊？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那这样相比的话呢，其实那来韩国之后你会发现无论昌原还是釜山的话，其实因为都没有那么冷。
12: 对，属于
2: 就感觉应该很不一样的，对吧？很暖和。来韩国留学的话会不会想家？我觉得应该东北人像我们山东人一样，我觉得应该比较恋家吧，至少恋家的比较多。
12: 对。

0: 对对，确实会想家，会的，但是在这待时间长了就不想了。是，看来还挺喜欢这样的，挺舒服的，还挺得劲儿，挺得劲儿。OK，
1: 好，我再努力的不被他的东北话带跑偏。OK， 好，那咱们回到专业上，是，那现在在读这个声乐博士，现在在读当中，对吧？嗯，现在到来韩国已经几年了？我现在是。
0: 来完一年了，已经，对，一年半现在是。那当时那选择这个继续深造的话，那选择韩国当时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特别的契机吗？当时就是我是在这个俄罗斯嘛，完了我硕士是在俄罗斯嘛，然后俄罗斯他这个，
1: 那本科呢是在哪？
0: 本科我在哈尔滨，
1: 在国内，然后呢硕士。
0: 出国去俄罗斯，对，哦，
1: 所以一定要换一个地儿吗？
0: 因为这个俄罗斯吧，它这个表演博士，嗯哼，它跟这个韩国这个，表演博士它一个学位不一样啊。
1: 哦，
0: 俄罗斯这学位它是这个苏联体制之下的学位，它就是自己一套体系，它没有这个学位证。正常声乐博士不是有这个双证吗？学历证和学位证。
1: 学位，OK，对。
0: 但是俄罗斯只有学历证。
1: 啊，咱在中国就是有的招聘单位他会要必须要毕业证，学位证，还有学位证，对啊，你所以一个证就不行，所以我就哇，这个留学的时候大家可能真的要注意这个事情啊，这个很重要，嗯，对，所以其实也是必须要换一个地方，嗯，对，然后就选择你现在的学校，
0: 对，现在我就先来韩国了，
1: 嗯哼，然后这个跟俄罗斯相比，那这个。 气候呀，各方面其实也包括饮食呢，肯定都很不一样。
0: 那肯定天差地别。
1: 对，那这个学原来是计划当中的事情呢，还是说相对来说就是
0: 不是计划当中的事情？
1: 对，
0: 是后来的这个改变
1: 调整。嗯嗯嗯，所以总之呢，还是继续在读声乐。那因为我上次活动的时候，其实我听到你们演唱的时候，当时演唱的是美声的方式，对吧？
0: 对对
1: 对，这个是你一直是你自己的这个专业吗？对。
0: 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本硕博，本硕博啊，高中。
1: 对，所以当时走的时候就是艺术生。
0: 对，
1: 成，OK，一直都是艺术生。嗯，
0: 好，
1: 那，其实我们说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新的国家，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入乡随俗的过程，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哈。那来韩国当时觉得特别难适应的地方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一些事情？
0: 特别难适应，或者说比较大的困难，或者说刚来的时候，你觉得就是这个随之而来的这个最直接的一个困难，或者是挑战。就是刚来的时候，我来韩国吧，我一分钱没带，我一分韩元没带，就是因为我不去过很多国家嘛，然后我就习惯了，我就寻思去，走到哪儿我也不怕。 完我就，我就直接到那个韩国我就来了，然后那个，当时是在那个哈尔滨的时候，然后好像很巧碰着那个一个认识的人，完了他那个听说我那个一分钱没来，没带，完了他就给我拿了2万韩元，给我拿2万韩元，
1: 这也不多呀，问题是两天两顿饭就没了，
0: 我就他怕我那个。 坐不了车嘛，
1: 啊，觉得就是应急的情况下啊，那这就很重要，那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宝贵。
0: 对呀，完了我就来了，来了，反正一个人也不认识，
1: 心挺大的，我觉得这是跟你之前因为有出国留学，在国外生活有关系，对吧？
0: 走地方那啥太多，
1: 就随遇而安。
0: 对，我就哪儿都不怕了，
1: 去了再说。
0: 对，去了再说了，咋的？
1: 那两万块钱花完了，啥时候花的？
0: 2万块钱到那儿吃顿饭，吃2顿饭就没了。对呀。
1: 那之后呢？已经是要用没钱了呀。
0: 之后我就开始接触这个，接触这同学啥的，
1: 对，
0: 就开始那个，就开始换钱了。
1: 身边的认识的朋友，就可以比较多，是吧？
0: 刚来的时候一个也不认识，一个人不认识。完了那个，韩语我也不会，啥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就是从这个俄罗斯到韩国呀，我一点韩国东西都。 从来没了解过，就完全是空白的。我韩国啥韩国是在山上的这个国家我都不知道，
1: 就学校在哪儿，周围环境什么的完全都不知道，
0: 我啥都
1: 一概不知的情况下，
0: 我也不想看，我已经到来了之后
1: 就能来就行，
0: 对，
1: 来了再说，
0: 来了我就看，对，再看。
1: OK， 这我倒觉得。

0: 对我来说，是一个挺新奇的一种心理状态的。
1: 我一点攻略不做，
0: 原来还可以这样子。
1: 反正拎行李箱就来，
0: 嗯，
1: 来了完了之后那个吧，玩那个宿舍吧，宿舍当
0: 嗯哼，
1: 时还不让入住，当时我晚上7点多来的，
0: 就还没有到登
1: 完
0: 记
1: 我也
0: 入
1: 不
0: 住
1: 会
0: 的时
1: 啊，
0: 间。嗯，
1: 我也没整明白咋住酒店，完了酒店
0: 是，
1: 我主要是当时
0: 关键
1: 拎
0: 还
1: 那
0: 没
1: 行李
0: 钱。
1: 箱，啊，拎行李箱，拎了这个好几个行李箱，非常
0: 嗯，嗯哼。
1: 沉，完我们那宿舍还在山上，我就从这个山上我又拎下来。啊，从这山下我拎到宿舍，宿舍不让我入，完我又从那个宿舍又拎下来了，
0: 天哪，这
1: 完
0: 一上
1: 拎
0: 一
1: 下来
0: 下
1: 找，
0: 这折腾，
1: 啊，
0: 先找住处。
1: 对，就找，完了，
0: 嗯，
1: 庆幸是当时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韩国人，有学
0: 嗯，
1: 这个中文的，然
0: 啊哈，
1: 后他就看着我了，看着我，他
0: 嗯，
1: 说，那个看我是中国人，然后他就跟我认识，然后认识之后，然后他就带我那个先领我吃顿饭。
0: 啊，这么好，
1: 啊，
0: 天
1: 这属
0: 哪，
1: 于碰到这贵人了。
0: 不是，我觉得。谁看着了？你是知道你这情况了，也不觉得都得帮一下，实在是太真的不这没办
1: 啊，
0: 法，
1: 主要会中
0: 不忍说就把
1: 碰
0: 你
1: 到会
0: 放在
1: 中文
0: 大
1: 的
0: 路边
1: 比
0: 儿。
1: 较少，
0: 对呀、啊，
1: 对，
0: 但是他确实好人哈、啊，真的，
1: 对，
0: 我觉得你遇到好人了。
1: 碰到好人了。完了之后，
0: 嗯哼，
1: 他
0: 所以
1: 就
0: 住的
1: 啊，
0: 吃，至少这一顿饭肚子是不用挨饿的。
1: 对，
0: 然
1: 吃给
0: 后，
1: 我弄好了，完了住他也给我找个地方。
0: 嗯，
1: 然后第二天我办理的入住，
0: 去学校的宿舍
1: 对
0: 就入
1: 对，
0: 住了。嗯。
1: 然后之后就慢慢这个，啊，接触新的同学，
0: 嗯哼，
1: 新刚开始反正得过了1个月左右吧，
0: 对，
1: 才那个慢慢认识新同学。我刚开始一个人
0: 是。
1: 不认识，
0: 那一，比如同期来，或者包括前辈，因为比你来得更早的，那中国留学生多吗？学校里面？
1: 还可以吧，当时
0: 对，
1: 没有那么多。
0: 但因为那会儿来，那时候来的时候，因为自己就没有联系任何其他人，对
1: 对，
0: 吧？也没
1: 我
0: 有这个途径，
1: 谁
0: 对
1: 也没
0: 吧？
1: 联系。
0: 来了之后，其实才慢慢跟
1: 对
0: 他
1: 对
0: 认识
1: 对，
0: 的，嗯，对，所以原来如此。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自己也没有任何的说，觉得自己哎呀，好像举目无亲呀、啊，说什么各方面什么东西都难。关键语言现在是还不通的情况下，其实真的就会是有很多的障碍，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
1: 对
0: 问题，
1: 对对，
0: 对吧？
1: 语
0: 但
1: 言
0: 我感
1: 是。
0: 觉你心态蛮
1: 啊，
0: 好的，
1: 我不害怕，
0: 是遇到问题再说，是吧？
1: 对，
0: 总是能够解决，对
1: 对
0: 吗？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很佩服哎，
1: 对，
0: 这个心态我觉得非常的这个很强。OK，好，那如果说呢，要给那要来韩国留学的这些留学生的话呢，给大家一些建议的话呢，你会给他怎样的一些建议？你不会建议说大家可以不用任何准备就直接来
1: 那不
0: 吧？
1: 行，
0: 对，
1: 我这个
0: 我不建议你这么建议。
1: 啊。大家就是来的时候，多跟这个学长学姐认识一下，因为他们是，获得，在他们身上是获得信息最快的方式，
0: 的确，
1: 然后做做这个攻略，看看你这个周围城市啊，这个公交系统啊，什么这个系统
0: 没
1: 那个系统，
0: 错，
1: 交通方面这个，啊，看看怎么走啊，来的时候最好还是先认识一下。
0: 有一些准备，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有
0: 前
1: 一
0: 面
1: 些
0: 比
1: 准
0: 较
1: 备。
0: 好。那入学之后呢，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呢？
1: 入学之后就是按部就班呗，就
0: 嗯哼。
1: 每节课课表就按部就班上课，
0: 对，
1: 然后别这个迟到缺席啥的。
0: 哈
1: 我
0: 哈哈
1: 就总迟到缺席。
0: 啊，是吗？这我一我为什么我基于我之前包括刚刚对你的这个跟你聊天，我觉得我不意外呀、啊，你是一个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无所谓，好像
1: 啊，
0: 这课不上，哎呀算了，没
1: 是。
0: 事儿，
1: 总
0: 对，
1: 迟
0: 这顿
1: 到，
0: 饭不吃也没什么太要紧，好像就是心态特别好哈、啊。那学习语言这方面的话，你会给他怎样的一个建议？
1: 学习语言就上学校的语学堂学，
0: 嗯哼，你是入学之后也同时也在
1: 啊，
0: 学习，另外在学韩语是吗？
1: 对，我们那个当时是无语言入学，因为当时我来的时
0: 对，
1: 候也不会韩语嘛，然后学校硬
0: 是，
1: 性规定有一个那个韩语课，你必须得上够这课时
0: 嗯
1: 才行。
0: 哼，嗯，你觉得那个有帮助吗？
1: 那个肯定有帮助，肯定有帮助啊。
0: 嗯哼，嗯，好，大概学多长时间的时候已经开始慢慢觉得适应了？刚刚你提到的，无论是学校周边的环境啊、生活呀、啊，包括学习啊、上课。
1: 我觉得2个月吧，
0: 这
1: 两
0: 么
1: 个月，
0: 快，
1: 啊，对，2个月就完全适应了，
0: 嗯哼
1: 完全适应了，
0: ，OK，哎，那我很好奇，其实。

0: 声乐，因为我觉得像比如出去玩啊、生活呀、遇到这些语言的障碍，这其实大家对留学生来说，你看那是大同小异，对吧？那声乐这个专业，主要是跟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平时上课都是什么样子的？有理论课吧，
1: 对，
0: 也有一些，比如说演唱的这种课。
1: 对，其实我们这个声乐主要还是实践为主，
0: 是要真的唱，
1: 对，声乐表演
0: 要表演，先上舞台，
1: 对。还是以实践为主，我们这个理论课其实就是辅助的作用，然后最开始还是得、
0: okay.
1: 最后还是得投入到实践当中。
0: 对，所以其实
1: 还是得多唱，
0: 在包括学校包括平时呢，你有各种的任务也好，还是说呢练习也好，这都是常规的一些事情哈。
1: 对，
0: 那娱乐是不是也经常参加一些校外的一些活动跟演出？
1: 对， 对， 对， 对，有这个活动大家得积极参与。
0: 对，那一般都会唱什么样的歌？会唱中文歌吗？还是说对这方面有什么讲究？
1: 我们一般那个学校的规定，就整个韩国规定它是需要四个时期四种语言的作品啊，不包括中文，中文是完全杜绝的，只要你唱中文就直接被挂掉了。
0: 哈，
1: 对，
0: 四种是四种语言吗？
1: 四种语言，四个时期，对，
0: 四个时期，
1: 一般是德法
0: ，OK，
1: 德法意英、
0: ，OK，
1: 对，
0: 对，哦，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那不管是哪国人来说，这个要求是一样的。
1: 对，只要是外国人，
0: 对，那这种语言的话是需要去学呢，还是说呢，唱的时候就硬背硬唱？
1: 刚开始的时候，你在刚开始学习这个声乐的时候，肯定是先用自己比如中文。
0: 对
1: 意大利语那个 O solo mio， 你就用这个中文
0: 去注音
1: 对
0: 标注，
1: O 啊 solo
0: OK
1: 啊，就这样。然后，但你慢慢随着学习时间长短，学习越来越长的时间，你就会有字会读了，
0: 是
1: 会读。然后你也会自己去学一学这个意大利语啊、德语的他们的读音，
0: 他的发音，
1: 对，
0: 怎么更准确一些？
1: 对，更准确一些，必须要学习这个。
0: 法语、意大利语到底是哪一个是意大利语吗？里面好像会有那个弹舌头的那个
1: 啊，弹舌。
0: 演唱当中也会有吗？
1: 德语，对，德语、法语、俄语啊，意大利语都有弹舌。
0: 那在美声演唱当中也要有这个，
1: 对对对，
0: 技巧，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是听说，如果真的不会的话，那生理构造不允许的情况下，是怎么练都不行。
1: 那是极小一部分人，就是大多数人。
0: 你是说练是可以练出来的？
1: 对，都可以练出来。
0: 你确定吗？像我这种不学声乐的也可以吗？
1: 可以练出来。
0: 啊，是吗？原来如此。看来还不晚啊。
1: 可以练出来。
0: 那给我们示范一下吗？弹舌这个，或者是
1: 就阿布拉菲格尔巴尔巴尼西巴阿布拉菲格尔巴尔米西巴法尔米西巴法尔迪西巴法尔迪西巴达拉吉塔，就这样式的。
0: 哇哦，天哪，好有才华！天哪，我以为这个就是。算是特技特异功能？
1: 不是，这个是
0: 就是有训练的方法的。
1: 对，这个只要是学时间长
0: OK
1: 应该都会
0: 必备的，对吧？
1: 必备。
0: 哇、哦、OK 好，那当然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觉得能够再来华语之音，我觉得能够有一个完整的演唱的话，那肯定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哈。好，那节目的最后了，得要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比如说你的，比如说今年的一些目标，或者是呢在学业方面的一些规划，以及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一些心里话，跟大家道个别。
1: 我今年的这个主要目标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给我了一部这个很艰巨的任务，就是我们学校在排一个歌剧，
0: 歌剧，
1: 对，叫《茶花女》。
0: 天哪，很经典的曲目。
1: 在这个十一月末。会到时候会演出，然后我在其中会饰演一个角色叫那个奥比尼侯爵然后这个任务对我来说确实挺艰巨，因为整个茶花女一共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长，然后我会在台上两个小时左右，然后把所有的这个意大利语歌词以及唱段都得需要背诵，
0: 熟记于心。
1: 对，这是我的一个。
0: 哇哦，很艰巨。
1: 我希望给他好好完成。
0: 现在在准备当中。
1: 对，现在在准备当中。
0: 好哇，真的期待最后的这个演出能够一切顺利，演出成功。对， 其实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我们发现哈，原来这么佛系的人，其实好像我能感受到他的那个，哎，那个是这个表演的那种喜爱哈，然后去挑战这件事情，没错。好，那这是一个任务。
1: 对对对，
0: 对，这属于是你的这个学业当中的一部分，成果当中的一部分吧，
1: 嗯、
0: 算是
1: 差不多，
0: 对吧？
1: 嗯，
0: 好，那在毕业之后的有没有什么规划？
1: 嗯，在毕业之后有可能，我想其实，再继续攻读一个这个博士后，有可能
0: 还想继续读。
1: 嗯，
0: 哎，这很不像你，这很躺平的这个。这个很佛系的状态，对，要继续进修，
1: 对，继续进修一下，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还可以，进修，因为我感觉水平还没到那个程度，
0: 还可以再提升一下，
1: 对，
0: 嗯，很棒，
1: 嗯，
0: 好，
1: 然后之后读完就是回国工作呗，或者这个韩国有不错的工作，也可以在韩国工作
0: ，OK，
1: 嗯，
0: 当然是，没错，那继续，希望能够呢，在这个无论是。马上这个接下来的这个非常重量级的这个演出演唱也好，还是这个在学业方面哈，对，都能够呢一切顺利。嗯，好，那就期待再有机会的话呢，一定再请你来到话语之音。
1: 好嘞，龙
0: 哥，好不好？是，今天特别感谢雨伦今天的分享啊。好，那下次再见喽。
1: 好嘞。
0: 好，没错。那听完了今天的这个故事之后呢，我们继续听歌，把它送上的来自。卡特卡顿的戏。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一点，彼此更靠近一些。好，依旧情境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0: 系啊？
1: 在韩国准备搬家呀，会经常听到刚刚对话里面的提到的这个词 Sunomnenai。 对，直译当然是没有手的日子，但是难道搬家还和手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呀，关键在于这里的 Sun， 对，它并不是我们身体上的这个手的意思。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在韩国传统民俗当中呢，所谓的 son 指的是呢一种会随着日期和方位的移动，可能会给人带来不利影响的存在。哎，努力的去理解一下，对，它是一个，对，挺虚的一个解释的哈。好，那理解了这个定义之后呢，你再想想，过去人们在搬家、结婚，或者是呢开业等等这些重要事情的节点，会考虑日期和存在。日期和方位，对不对？那所以都和这个 son 都有着关联。那因此 son omnenai， 也就是传统观念当中认为的没有这种妨碍的日子，那因此呢就被视为是比较适合操办这些重要事情的日子。你理解了吗？那你再回到搬家这个节点，那么这个说法呢就一直流传至今了，是不是你就理解了呀？另外有意思的是呢，即使一些年轻人并不真的相信这种说法的存在，那现实生活当中呢可能还会听到说 Sunomnenaira Hisabiga Pisate， 什么意思呀？因为是 Sunomnenai， 所以搬家费比较贵。那为什么呢？关键在于啊，对，因为这个日子，对，有这种讲究，因此呢，选择在同一天搬家的人就多了，搬家公司、搬家的车辆的预约自然的也会比较的集中，价格自然就水涨船高了，对不对？当然呢，韩国人选择搬家的日期呢，其实更多的是会考虑像工作时间、租房合同、孩子上学，以及呢搬家公司呢是否有空等等这些呢现实条件，并不是所有人搬家呢就是都会挑所谓的Sun Om Nenai， OK， 但这个传统的观念至今仍响着韩国人的生活的这种一些习惯哈，那么甚至可能会影响实际的这种搬家的预约量。其实呢，中国呢也有搬家结婚时呢所谓挑日子的传统，就所谓老黄历嘛，对，所以这种文化呢，其实对于中国听众来说呢，其实并不陌生，很好理解，对，只是呢到韩国哈，那你可能会第一次听到这个很特别的名字 Sun Om Nenai。OK， 一个传统民俗里面的日期的概念，直到今天还能够出现在搬家公司的预约表里，这也是传统文化呢留在现代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吧，对不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见。
2: 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英国作家乔治艾略特的一句名言
1: 성장의가장중요한원리는사람의

0: 선택에 있다. 조지 엘리엇. 성장의 가장 중요한 원리는 사람의 선택에 있다. 조지 엘리엇.
1: 好，这句话字面意思，发展成长的最有利原则在于人的选择。没错，好，那今天的这句话咱们就复习一下吧。 성장의 가장 중요한 원리는 사람의 선택에 있다. 好，这句话当中呢，没错，主语呢就是成长当中最重要的原理作为句子的主语。发展成长的最有利原则在于人的选择。这句话你学会了吗？ 오늘 공부 끝.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 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没错呢，已经接近整点的时间了，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呢也结束了哈。正如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开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呢，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正在我们旁边发生的一件。 热火朝天的事情，在今天的上班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哈，地铁里面就是多了一些些的跃跃欲试的这样的一些非常可爱的朋友，那就是呢来不远万里的来参加一年一度的釜山国际电影节的海内外的朋友哈。那随时此刻的话呢，电影节呢现在的开幕式呢也正在我们旁边的电影殿堂的举行，那也就是说呢，从今天的开幕式开始，也就是从此时此刻开始哈，那么今年的釜山国际电影节得将会如火如荼的举行，那将会收获呢来自韩国乃至整个亚洲以及呢包括全世界的目光，尤其是在今年哈，那么它跻身了A类影展之后的釜山国际电影节，可以说是呢在它的整个的。 电影节发展的历程当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一年。从今天开始呢，将会开启呢它的新的一个阶段。那么其实呢，众所周知，我们节目里也会和很多的一些呢华语影片电影人对进行这样的一个访谈和碰面。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呢，在今年的釜山国际电影节当中呢，在稍后哈，我们也会大家呢这个随时关注影展的一些呢最新的消息，会给大家带来呢最新的华语影人的一些。 在电影节当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和花絮哈，好，没错，同时呢，再次感谢呢所有的好朋友的锁定和收听呢，今晚的华语之音要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张杰、吴文芳演唱的《我们都一样》。PT 新闻，查看解析，从南龙哥였습니다。平安的晚上，보내세요。